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语言学上来看，汉族和藏族是同一个语系，叫汉藏语系。在它的下面有一个语支叫彝语支，也就是彝族的彝。云南的彝族、白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颇族都属于彝语支，他们都是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他们的史诗和传说中，包括日常生活中，都会提到自己的祖先来自于中国的西北地区，有的还明确指出是在甘肃或者青海的哪个地方。属于彝语支的民族大部分都会过一个特别的节日，火把节。这和云南另一个主要的语支壮傣语支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大多会过泼水节。一个推崇火，一个推崇水，一个阳刚，一个温柔，但共同的是他们都非常质朴，向往和平团结的生活。下面还是请楚雄台的同事为我们详细介绍彝族的这个节日。
4: 彝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灿烂的古老民族，其中云南省是彝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全省有502.8万人。火把节是西南彝语支民族的共同节日，流传地区甚广，它是西南各省区，包括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广大地区大部分少数民族共有的古老的民族节日。火把节是彝族人民的年节，节日活动中都要燃篝火歌舞，举火把照田地。火把节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各地各支系也不尽相同。在民间，大多数地方节日过三天，彝家村寨欢庆祝福，一派喜气。临近的村寨约定地点举行节日庆祝仪式。节日期间，除庄重的祭祀活动和热烈的歌舞文体活动外，彝家人还烹饪美味佳肴，邀约亲朋好友聚饮，唱酒歌，欢庆自己美好的节日。席毕，大家围坐在火塘边，老人给小孩唱古歌，讲述彝族的历史。彝族青年男女则会成双成对出现在篝火旁、松树林中、姑娘房里谈情说爱。近些年来，有的地方由政府搭台，除举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还举办盛大的经贸活动。每年的火把节异彩纷呈，盛况迭起，各地各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庆祝节日，汇集在一起成为欢乐的海洋。在政府的主导下，从弘扬民族文化、加快地方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将火把节作为集中展示彝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浓郁风情、经贸交流的平台。火与彝族生产生活的关系极大，特别是彝族大部分都居住在高山地区，刀耕火种，防寒和御寿都离不开火。他们认为，凡是火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都是火的灵在起作用，所以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强烈地表现出浓郁的火文化特点。彝族传统火把节敬天祭祖的活动，既是彝族对天地自然表示崇敬最浓缩的体现，更是彝族重视自身根骨谱系最集中的诠释。敬天祭祖表达的是彝族在周期性的节日时空语境下妥善处理天地人际关系， 祖先与后人、历史与现实多重关系的文化操作和社会实践。彝族传统火把节传说中预设了天地人际关系的宏大纠纷，最后通过人们虔诚地举行敬天祭祖与叫魂赎魂仪式，才由此重修了天地人际关系，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大同。这给人们一个重大启示，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必须和谐相处，荣辱与共，才能整合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社群，否则为天地不允，法理不容，祖灵不许。随着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火把节从彝族节日成为多民族共享的地域性节日。不论彝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加入到了火把节各种节庆活动之中。火把节悄然地将不同民族容纳进来，有利于和谐地域文化的养成，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彝族年，每年农历十月是彝族人民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彝族新年。彝族年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和劳动中产生的民俗文化事项。彝族年的推算方法是彝族历法来加以推算，是彝族人们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它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从中影射彝族文化的历史影子、社会变迁、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得出彝族年蕴含和保存着丰富的彝族民俗文化内涵。彝语称彝族年为库什，其基本含义是过新年，但从文化含义上讲，库就是转回的意思，从时间概念上讲是年的意思，始就是表示新的意思，从动态意义上讲是从原点开始。库什深层意义上是时间概念，是一年的终点，也是下一年的起点，但彝族年本真的文化含义是以民俗活动的形式整合彝族文化实体。从人们的心理愿望和历史渊源来说，既表达庆祝丰收、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又表现了祈求祖先的爱和怀念祖先的历史等等。彝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彝族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发明和创造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和天文历法。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就是一种被公认的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一种先进历法。彝族年也跟彝族十月太阳历的运行与使用有关。彝族年时间的选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时间不统一，与彝族历法有关，因为每个地区的毕摩推算历法都不同，这个地方算出来是好日子，那个地方可能不是好日子，导致各地过年的时间不统一。彝族年这天早晨鸡叫以后，全村就开始宰杀年猪，依序挨家宰杀。年猪的胆、胰、尿泡可以用来占卜，预示主人家的吉凶。以猪胆饱满、色泽好、胰平展、无缺陷为标准，尿泡丰满为吉祥，来年人畜兴旺，家人安康，粮食丰收。男子们杀猪切肉，妇女们则要灌制好香肠，并在当天要将鲜肉和香肠挂在火塘上方烧烤，以展示主人家的年猪肥、人吉祥，展示出主人的富裕。小孩则开始拜年，拜年时大人们都会给小孩一些零花钱。第二天开始主要进行娱乐活动，大人小孩聚在一起串门喝酒，彝语为知夜博，品尝主人家的酒，还有荡秋千等民俗活动。第三天是阿普阿伯波， 意为祖先祖灵回去了。这天一大早，母亲就把祭祀的饭菜加热和煮些猪肠青菜后端回祭坛，表示热情地送走祖先。阿婆阿伯走了，意味着过年过完了，但过年的娱乐活动还在继续。在彝族年的习俗中，主要贯穿着三大仪式，分别是祭祖仪式、杀猪仪式、而擦苏仪式、清洁仪式。其中后两项仪式均为祭祖仪式服务，分别体现彝族祖先的精神。在彝族年到来的前一夜，相当于汉族地区传统春节的大年三十，彝族人要举行祭祖仪式。这天晚上，各家各户要把祖先请回家，家里供奉的祖先均是家中过世的远亲和父辈。在彝语里，阿婆基本含义是爷爷，泛指远古的祖先；阿伯基本含义是父亲，泛指近亲的父辈。若把阿婆阿伯合起来解释，就是指从远古祖先到近亲父辈。从彝族的谱系观念看，阿婆阿伯是一个家族的始祖到已亡的父亲的合称，但在彝人的日常观念里，其意义偏重于自己亲生的父亲和爷爷。到了新年的第一天，人们从火塘里点燃柴火，让缕缕青烟冒出，以烟大为最好，告示上天自己家祭天了，请天神光临。这种祭祖仪式体现了彝族人把人和神合二为一的信仰。在节日第一天的杀猪仪式中，彝族人也非常讲究，他们首先用草绳套在猪的头上，然后把猪牵出正屋的院坝内，让其头朝着门的方向，继而用草绳把猪牵着放在叠补，相当于汉人用的砧板上，然后以一刀杀死则大吉。猪杀死后，取出套在他头上的草绳，把草绳放在叠补上，预示着让天神把祭祀猪带走，以便让天神保佑人间。在清洁仪式时，彝族人通常先从火塘里取出烧红的石头，分别放进盛满清水的瓢中，然后对家中存放的东西和猪进行驱邪和清洁仪式。据调查，在清洁驱鬼仪式中，每家每户的耳擦苏仪式是不一样的，其中毕摩氏家完全不同于平常人家。通常毕摩氏家从火塘里取出的石头分别是三个、五个到九个为准，均为单数。他们不仅对房子进行清洁，还要对自己的所持的法器进行清洁，体现出毕摩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也折射出毕摩氏家对祖先尊重的思想更胜一筹。从民族文化心理上分析，库什以毕、索马和基斯以及祭祖仪式、杀猪仪式和耳擦苏仪式都蕴含着民族历史记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其中的寓意。彝族年聚合了彝族人的心灵需求，通过彝族年可以了解到彝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了解彝族人传统的风俗习惯。彝族年储存和延续了彝族文化，即彝族年本身就是一场彝族生活和宗教仪式的重温。它包含了仪式的所有特点，特别是重复性和展演性，为温习和创造彝族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场所。一切文化来源于生活，而大型的节日和娱乐活动是人们生活模式的集中展演，也是集中展现多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因此，彝族年这个盛大的节日为文化艺术提供了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在彝族年中举行的摔跤、赛马、爬杆等娱乐活动， 这些活动表面看起来是非竞赛的活动，其实它蕴藏着彝族文化的精神，即不屈不挠、崇尚英雄气概、对人的力量崇拜。通过这样的活动，还要选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通常被称为扎夸。彝族年是维系彝族这个族群的心灵通道，能够加强族群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增加彝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彝族年是彝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保护好彝族年这个传统节日，有利于保护好与之相关的整个彝族文化内容，有利于叹息彝族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以及彝族年运行机制方案。愿彝族年能够生生不息，永续流传。虎节，彝族崇虎尚黑，以虎为图腾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书记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古代彝族先民就有以虎皮裹尸而焚的习俗。明代陈继儒《虎会》中也说，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文献中所说的老则化为虎，说的就是彝族人民认为人年老死后火化会还原为虎。虎节又称跳虎节，是彝族虎图腾崇拜的一种最高形式。虎节在双柏县小麦地冲最为典型。小麦地冲村民全是彝族支系罗罗人，男人为罗罗坡即公虎，女人为罗罗摸即母虎，小孩为阿罗若即小虎。他们认为从宇宙天体的形成到世间万物的产生，乃至山川、河流、树木、大地，都是由虎开创的。虎是彝族罗罗人的始祖，是创造万物的主神。虎是万物之灵，彝人之神。在彝族罗罗人心中，虎的观念、虎的力量超越一切。在小麦地冲，虎节就是接虎祖的魂回家，和彝族罗罗人一起过节。从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五，当地彝族群众就要由一位长者率领，穿着用草编织成的形状似虎皮花纹的外衣，挨家挨户的去跳去唱，意为送福免灾、镇邪去厄、共度虎节。正月初八傍晚，在跳虎场上燃起篝火，鼓师敲响羊皮点鼓，这时虎手阔步绕场，摇晃手中的竹竿，抖动葫芦，并高声叫卖消灾免难之药。刚一念完，大吼一声罗麻，老虎，四只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一齐跳出，虎队跳起了原始的虎舞。虎队不断变换各种舞蹈套路，每套舞蹈动作由慢到快，力度由弱到强，直至接近黄欢。虎舞如此不断循环往复，都会跳到深夜。此后每天傍晚都有跳虎舞，程序套路相似，但每隔一日增加一只虎，直到正月十五日晚，八虎齐齐到场，虎节达到最隆重、最热烈的八虎舞高潮场面。据说过去小麦地冲虎舞有几十种舞姿和套路，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两套。一套是老虎模仿人世伦理生活，一套是老虎从事稻作生产的舞蹈。正月十五是老虎送祸虫的日子，这一天所有参加节日的人都要遵守小麦地冲彝族的虎规，一是不准穿白衣、戴白帽、打白帕子、穿白鞋， 二是不论天晴下雨，不准打伞、披蓑衣、戴面帽；三是不能有男女纠缠不清，不能斗嘴打架，违反规矩者由老虎队打出村外；祭祀由地魔消灾解难，兴顺万事，除驱百病，人畜安康的念经赞颂虎神中结束。当地遗老们这样说，最初之所以跳虎，是因为受外人欺负，化妆成老虎跳跃，外人就认为罗罗人都变成了虎，像虎一样凶猛，也就不敢欺辱我们了。正是依靠虎节及虎图腾、小麦地冲，彝族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强化了内部凝聚力。插花节，天刚蒙蒙亮，在云南省大姚县昙华山一带的彝族男女老少纷纷穿上节日盛装，背上竹篓上山采花，遍地马樱花，满岭山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欢快气息。这便是昙华彝族一年一度的插花节，彝家人认为马樱花可以带来吉祥，于是大家互相插花为贺，孩子为父母插花，祝福健康长寿，长辈为晚辈插花，祝福幸福吉祥。整个彝家山寨就像一个花的世界。这天，彝家人还要杀鸡宰羊，冲糯米粑粑，做荞面饼，宴请宾客，共叙友情。入夜，篝火燃起，芦声响起，年轻人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老年人则坐在篝火旁喝酒聊天，整个村庄浸润在欢快气氛中。彝族插花节以其盛大的节日活动、热情好客的彝家人、古老而神秘的宗教仪式、多民族传统歌舞、民俗娱乐活动等享誉四方，近年来被列为世界100个著名的民族传统节日之一。插花节期间，宗教祭祀仪式的祭台闭幕在2月初8上午搭建好。祭祀仪式中，闭幕手持松枝、神杖、鹰爪、神灵走到神树下面，先磕三个头，之后点燃12支香，把供奉的酒水、茶水和取自昙华寺的泉水分别洒在神树下，其意是献祭给马樱花神。也正是通过祭台和祭祀的行为过程，彝族的民间信仰观念得到展现，即使是外来游客也能透过祭花神仪式领会其中的含义。也只有在节日祭祀中，人们才得以集中地体察到民族文化之魂，感受到来自民族文化源头的活水正在不断地滋润后代，传承世人。跳脚是插花节最具规模的表演形式，成百上千的彝家男女围成圆圈叩壁而舞，乐琴叮咚，弦声悠扬，舞步震耳之中可以看出各个舞圈的乐曲、舞步、歌调，颇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插花节期间，昙华山商贾云集，各种商贸活动十分活跃。借助插花节这个舞台，大姚县的各民族在昙华山互通有无，共度节日。随着插花节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不同地方的游人纷纷前来参加，民族参与的多元性不断渗透其中。不同民族成分的群众欢聚在昙华山上庆祝插花节，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节日景象。插花节不再是仅限于昙华彝族的节日，已演变成不同民族共同欢庆的节日，成为民族团结的盛会。赛庄节， 彝族赛庄节，以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三台乡和永仁县直居赛庄节最负盛名。比赛内容主要有赛服装，看谁绣的服装手工精细，色彩大方；赛麻利，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穿出最地道的直居彝族传统服饰；赛样子，看谁的表情最大方，舞姿最优美。所有参加赛庄的服饰都是由自己亲手缝制，女人们从头到脚，凡是该点缀的地方都要用红丝线绣上花朵，把各自帽子、衣服、裤子、鞋子装扮得漂亮无比。男人们清一色羊皮褂，他们跳舞时好像一群山羊在草丛中觅食。赛庄首先由老年人出场，这天参加比赛的青年队是男女互对调子，调子是即兴而作的，内容是赞美对方，采用比、兴、你、赋，形式各异。与过去的赛庄方式不同，现在人们已不再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而是不停地更换新衣，有的姑娘一天要换五六套衣服。赛庄节从一开始就有比赛的性质，这可谓是我国最早的时装表演了。所不同的是，彝族少女既是服装的设计者，也是制作者，更是表演中的时装模特。赛庄时所展示的服装代表了彝族服装的典型特征及发展方向，彝族从未成年的女孩到年迈的老奶奶都戴鸡冠帽，穿又大襟的绣花衣、绣花裤腿、系花围腰，穿绣花鞋，与此相配的还有绣花大包、绣花大腰带、大披巾。彝族女子的服装全靠手工挑花和刺绣，做一套衣服往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因此谁的衣服多、花样好，谁就会被看作是勤劳能干、心灵手巧的人，这在其他民族中比较少见。赛庄的实质内涵是集中展示女性的才智及其劳动生产效率，因此赛庄就自然演变成为集展示女性美丽、聪明才智、心灵手巧等为一体的盛会。赛庄节既是直居青年人的天堂，也是其他年龄层次的移民的乐园。届时无论在何处工作、学习、生活的人都要携家带口，尽量赶回来过节。

非凡。节日为平日难得相聚的人们提供了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机会，整个山区都充满着一种浓浓的欢庆祥和的气氛。彝族赛庄节涵盖了彝族的歌、舞、乐、绣等几乎所有门类的艺术，是祭祀文化、服饰文化以及歌舞乐文化的大展演。由于其在民间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此成为彝族民间歌舞乐、美术工艺等艺人进行技艺交流和传承的重要舞台。彝族赛庄节可以说是一张有代表性的、非常亮丽的彝族名片，也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2: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0: 楚人自古刚烈之士辈出，但除了伍子胥、屈原、项羽的忠肝义胆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一生鄙夷权贵、逍遥世外者。茶圣陆羽就是这样的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碑，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静陵城下来。茶圣陆羽，字鸿渐，唐朝富州晋陵，就是今天湖北省天门市人。陆羽一生酷爱茶道，以写出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茶神。陆羽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唐开元23年，时年陆羽3岁，被静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识得。智积禅师精于茶道，能辨别出是何处的水、哪里的茶，甚至由谁所煮都心中有数。智积禅师以易经为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无路，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卦定性为陆，名羽，字鸿渐。陆羽在黄卷青灯终生梵文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同时还学会了煮茶。天宝5年，陆羽被静陵太守李齐物推荐到静陵城北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从师邹夫子后，他常到附近龙尾山上采茶，在火门山北坡凿泉，用泉水泡茶。经过长期实践，陆羽对茶叶和煮茶用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立志要写一部有关品茶见水的著作。天宝11年，礼部侍郎崔国甫被贬为静陵司马，与陆羽常年品茶见水，谈论诗文。天宝13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758年到达南京，寄居栖霞寺。760年到浙江吴兴，隐居河门著茶经，长披纱巾短褐，穿着藤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品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持疑徘徊，每每天黑兴尽，方号住而归，时人称之楚狂皆余。公元765年，陆羽根据32州郡的实际考察资料及数年来的研究成果，完成茶经初稿。公元780年，陆羽在朋友的帮助下，呕心沥血数十载完成茶经著述，并正式刻印。整本茶经共用时27年。于是我们看到了流传千古的这本茶人圣经，陆羽也因此而成为茶圣。
1: 今天来说说湖北的茶叶。湖北多样性的气候十分适合茶叶生长，鄂西地区山峦叠嶂，四季分明，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含有硒、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是优质茶叶的出产地，也是中国6大茶叶生产省份之一。茶经中开篇语言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1尺2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2人合抱者，乏而多汁，其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冰缕，叶如丁香，根如胡桃。这里的巴山峡川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看来那时宜昌已是重要的茶叶产地。如今恩施玉露、襄樊隆中白毫、宜昌红茶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湖北名茶。 而颇具知名度、产于湖北省咸宁地区的湖北老青茶，更是因为与云南普洱茶同属黑茶，近几年因为普洱茶的大热而被不少茶人关注。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在文化传统上，它传承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道家文化与儒释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悠久而深远。而中国道教的最著名圣地当属位于荆楚大地上，现在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了。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武当二字源自这样一句话：非真武而不足以当此山。因此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慕名朝山敬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殷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等均在武当山修炼。路入南岩，景更幽，亭虚高阁，迥生愁。云浮石栏岩一动，雨过松林碧玉流。别见泉声石细细，隔溪琴语晚啾啾。道人指点神仙迹，苔所荒苔满目秋。这首诗的作者沈良才是明朝嘉靖年间人，曾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这首名为《南岩宫》的诗是他在云阳任职时所作，诗中所说的南岩又名紫霄岩，因它朝向南方故称作南岩，是武当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的最完美的一处。武当山之盛名还得益于它远离繁华喧嚣的宁静、清秀和奇异的风光。登上海拔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置身云端，所有尘世烦忧尽消于足下。环顾四周，72峰灵耸九霄，且都俯身颔首，朝向主峰，宛如众星捧月，俨然万山来朝。元人有诗曰：“72峰接天青，24涧水长明。”武当山天柱峰一带，山高谷深，溪涧纵流，深入其境，会有俗念顿消的出世之感。武当道月，夹玉撞金，明丝吹竹，飘飘云端。但凡亲耳聆听者，皆肃然其境，尊之为仙乐梵音。武当山武术以内家功夫而著称，是中国武术中与少林齐名的重要流派，誉为北崇少林，南尊武当。武当山以通达的胸怀，将山的雄奇与妩媚、水的流荡与静谧、物的升腾与凄婉、人生意态的高远与宽阔，在中原腹地凝聚成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令游子心荡神迷，流连忘返。
1: 武当山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属大巴山的东段，它背依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源头，碧波万顷的丹江水库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和武当泉发源地。昆明著名的金殿风景区中的那座中国最大的铜建筑金殿的来历也与武当山有关。昆明金殿是明万历30年1602年云南巡抚陈佑斌模仿武当山金殿创建，而武当山金殿建于明永乐14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 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0: 我们人文中国的凤歌楚天专辑连续八期一直和大家神游于如今的湖北大地。实际上，湖北的近邻湖南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就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灿烂的湘楚文化，并演变为后期的湖湘文化。今天开始，就让我们的《楚天凤歌向南行进》去领略楚文化的另一片天空——湖湘大地，那刚烈而又不失儒雅的瑰丽风采。有人说，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当北方的草原铁骑把宋朝君臣赶到南方，而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后，宋明理学开始弥漫在湖湘大地。之前这里忠勇刚烈的传统中，陡然增加了一些诵经习礼的风气。不过，有学者指出，最初在这里形成势力的湖湘学派，只是儒家文化的变体理学对湖湘之地的地理占有，并未与湖南人的强悍性格融合，而产生大批耀眼的经世致用的英才，更不要说上升到一种文化类型。傲慢的湖湘大地在那时仍旧酣睡着，宋朝就在那些理学家大谈星性的高调中灭亡了。而一旦中国再次面临战国纷争时，湖湘大地必将首先咆哮如雷。在中国近百余年的近代史里，湘楚文化熏陶中的湖南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在这时终于和不同的文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它与旧有的楚文化略有差异，后来被统一冠之为湖湘文化。望门投止思张俭，只见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英勇就义前留下的绝笔。出身于湖南高官世家的谭嗣同，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奋斗求索。虽然他个人的结局是悲剧式的，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激发中国的仁人志士奋斗精神的伟人。谭嗣同的传奇告诉世人，若要中华国王，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遥相呼应和自古传承。
1: 来到湖南，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湖湘大地这样的地方会英才辈出？那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的湖湘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湖南省博物馆，无疑是一个研究湖湘文化的好去处。湖南省博物馆荟萃了湖湘大地的文物珍宝，展现了湖湘文明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是了解湖湘文化的最佳窗口。湖南省博物馆

0: 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清朝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也就是1812到1817年，袁明耀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为楚有才，让书院学生应对，共生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由此，这幅充满湖南人豪迈自信思想的名联就此传遍天下。上联为楚有才，点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才，尽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之会所。在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湖湘文化熏陶下，三湘大地成为中华英才之渊薮。后人一直总结在这里繁盛的湖湘文化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敢为天下先。清朝末年，中华大地国势衰微，湖南人士贺长龄、陶树、魏源等率先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说，一部《皇朝经世文编》洋洋300万字，将有关治世之作搜罗殆尽。当时代吹响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号角时，湖湘文化更把它经世致用的文化主题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全力从事洋务运动，开我国近代工业之先河。甲午战争后，在举国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又一批湖湘人士迅速把握住这一救国救民的新主题，再一次站到了变法维新的最前沿。谭嗣同、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又有成批的湖南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地学习、翻译、推广和传播西方文化。湖湘文化在这一代人手里又转变为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导先驱，蔡和森、毛泽东、李达等人成为新兴湖湘文化的先锋旗手和革命家。近百年来，湖南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一书列举了1840年到1988年间的9904位人物，湖南籍的达到893位，在全国居第一。湖湘文化的精髓是经世致用，在这样的育人思想培育下，岳麓书院培养的众多英才在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以他们的丰功伟业为中华腾飞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1: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的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与世界古老的大学相比，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仅晚于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而远早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正式创立，此后历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

0: 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此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源于云南的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锷，在这次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年早逝，其遗体运回家乡湖南安葬。蔡锷墓就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相信任何一个读过高中语文的中国人，当他站立在长沙湘江橘子洲头的时候，无论谁都会想起这篇《沁园春·长沙》，因为这首毛泽东的名篇立于湘江中流，介于名山城市之间，凌波之上的橘子洲，不知吸引着多少游人过客驻足品味。站在橘子洲的高台之上，一棵古槐巍然屹立，树下一块天然青石上刻指点江山四个大字。高台三面临江，猛烈的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湘江浪涛滚滚，滔滔而来，汩汩北去。川流不息的湘江江面上，渔舟、渡轮、货船等各种船只穿梭前行，汽笛声不绝于耳。站在橘子洲头，眺望滔滔北去的江水，在上个世纪20年代那个大变革的岁月，那奋起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湖湘文化中刚烈忠勇的精神，深深影响着那时的热血青年，以至于这样的感觉，甚至身处于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似乎能触手可及。橘子洲是一帧展示风情的画，它以岳麓山为邻，与湘江水作伴，风光美不胜收，形成一面青山一面城的独特景观。橘子洲还是一座承接历史的桥，它浸染的湖湘文化形成了浓厚的历史底蕴，难免是朱熹、张氏往来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讲学过江的朱张度，诠释着800年前湖湘子弟求学的盛况。水陆寺、拱极楼讲述着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曾国藩操练水上湘军的号声依稀回荡在橘洲上空。饱经风霜的外国领事馆、高级别墅则见证着长沙开埠后的历史。

0: 年前，历史巨人站在橘子洲头发出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更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橘子洲，千年长沙的象征。橘子洲，凝聚湖湘文化精魂的标志。
1: 橘子洲自古被称为小蓬莱，生成于公元305年，为激流回旋、砂石堆积而成。其名始于公元6世纪，因杜甫诗中佳句“橘洲田土人高于”而盛名。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长岛，为长沙城区湘江水域中的一个长条形小岛，是湘江下游众多冲积沙洲之一。它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约100米，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是古潇湘八景之江天暮雪所在地，被誉为中国第一洲。
2: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流行相对论，希望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些不那么流行的好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具体的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位有情人是在情人节终成眷属的，但是在这天组乐队这件事情，茶凉粉算是独树一帜了，并且他们一做就是十年。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将来自茶凉粉。十年以来，茶凉粉一直都在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没有谁总是能够如愿以偿，人们经历的最深刻的成长便来源于一个个幻想的破灭。世界的运转轨迹诡异又莫测，它残酷的不为任何人所彻底掌控，但总是有一些渺小可是却不容忽视的瞬间，会让我们觉得幸福感爆棚。比如一日三餐在恰当的时候，舒展四肢的时候感觉到轻盈，好像他们的歌声里面慵懒又绵长的声线所制造出的温和舒适的听觉海洋，散发着那种积极洒脱的澎湃之力。而这股力量呢，却又是很多现代都市青年非常匮乏的。我们日常都是往来于公司和家两点一线，漠视和自己无关的繁杂事物，看起来非常的冷漠又坚强。然而当我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的时候，却总能发现对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求。同样身为都市青年的茶凉粉成员们自然而然地对此感同身受，所以他们将这些体会幻化成了唯美梦幻的电气化的音乐语言，温柔却坚定地诉说着美好的愿景。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那是困顿与时间来袭时紧紧缠绕我的救命稻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是我仍然热爱这个冷酷的世界最强大的驱动力。电吉他合成器的点缀让歌曲行进得更加的明朗和开阔，配合着细碎舒缓的鼓点，词作当中的闲适清新跃然眼前。来自茶凉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做一个小小的成语科普，你知道"惨绿少年"是什么意思吗？听起来非常惨的一个词，但其实讲的是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原来呢，讲的是穿绿衣服的少年，现在讲的是青年才俊的意思，出自《幽弦鼓吹》。惨绿指的是服装，并不是悲惨，如同现代的很酷，并没有残酷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来自斯图赫伦《惨绿青年》。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王若琳，在她的翻唱专辑《爱的呼唤》当中，除了当时反响非常强烈的《我只在乎你》之外，她还翻唱了邓丽君的另外一首名曲《爱人》。在这首歌当中，透过她的选曲，也呈现出了女人的多种面貌与各个女性角色戏剧化的爱恨情绪。来自王若琳，《爱人》。

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希望在无尽的黑夜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这首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作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将在黑暗色调下迸发出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为什么要叫椅子乐团？他们说，如果你想要 chill， 但怕久坐对身体不好，那么你可以站着听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歌。又或者你根本不 care 健康，只想要浪漫的死去，那你可以每天纵情生活，然后整个人陷进椅子里去听椅子的歌。这就是椅子乐团，集复古、浪漫、搞怪和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来自椅子 ，Slow Down。

歌手于嘉韵说，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是时候写一首给自己的妈妈。那个抱着皮球在姚江公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会和爸爸一起永远照顾你，让你更更幸福。温柔又俏皮，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于嘉韵，妈妈说。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希望你喜欢这些不那么流行的流行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

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要听一些让我非常着迷的闽南语歌曲。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个人骑车到淡水河边，沿着那条旁边有很多海产店的小路散步，走累了就在河堤上坐会儿。有一天，阿信又跟往常一样坐在河堤上，听着河水拍打水泥的那种气泡破裂的声音。当他开始仔细聆听的时候，他听到了音乐，那是流水自然发出的声阶，很奇妙，很美好。在之后的某一天，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淡水，以及那次在淡水听见的音乐。于是，在短短十分钟的车程里，《志明与春娇》的词曲就诞生了。淡水也理所应当地出现在了歌词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不像一般的闽南语歌曲，但是在写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填了闽南语的歌词，而且搭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顺，所以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专辑当中的版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男男女女。用英文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 Peter 和 Mary， 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每个普通的人都有着他不普通的故事。这是一首叙事故事的歌曲，也许就在你我身上都发生过。五月天的其他团员听到这首歌之后，马上就开始很有灵感的编曲了。初期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就拿两把木吉他走清新的路线，也尝试过了 Bossa Nova 的曲风，但最后决定这个版本的编曲是那种感觉对了，大家一秒钟就一致通过的。所以一起来听这首浑然天成又充满灵感的创作吧，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挥别过去，专注地活在当下。过去是用来怀念的，但活着的每个当下是用来创造那些以后还会很怀念的过去。天下没有不散的 party， 所以说一声 sayonara 再见，是为了要再次相见。非常旺福风格的一首歌曲，听完之后让人有愉悦的心情，哪怕挥别过去说声再见，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舒心和开心。来自旺福乐队 sayonara。

说到闽南语歌曲，怎么可以不提这首歌？歌词真的鼓励了很多在落魄和失意的人们，告诉我们仍然要抱定信心去努力奋斗，爱拼才会赢。它的歌名也成为了鼓励人们向上的一句格言，应该算是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乃至全球至今最受欢迎的闽南语流行音乐歌曲之一吧。来自草蜢，《爱拼才会赢》。

这是阿密特系的独门台语电子摇滚歌曲，用上了吉他和鼓等等的乐器，将整首歌曲的重量往上提升，让中国台湾本土的语言搭上了国际化的编曲之后，结合出了十分特别的音乐类型。制作人阿弟仔真的是不断的磨练，使得阿密特地道的台语口气搭配狂放的摇滚曲风，一听就能够惊艳全场。来自张惠妹，好胆你就来。

摇滚复古的曲风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真心情话，鼓点声声敲出了爱的回响，动人的歌词也是男人深情告白凝结而成的，细腻地描摹出了男人在恋爱的时候那种眼里只有对方，希望能和女孩携手共度终身的内心活动，更是吐露出了爱你至深的动情心绪，营造出了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氛围。来自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格调伟大。

关于爱情还有这样一首歌曲，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闽南语，却让王力宏这个颇有些西洋做派的歌手增加了一些和乐迷之间的亲近感。男女对唱的方式也使得曲目更加的浪漫和温馨，编曲很简单，作品也很耐听，朗朗上口的歌词，好听意境的旋律，真的让王力宏和任嘉萱合作的这首歌曲变成了 K 歌场所的热门情歌对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曲，无论是歌名还是演唱者都非常的可爱。要说汉语当中有什么词是最可爱的，我觉得一定是拟声词吧。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能够伴随着轻快的节奏，想象到一些色彩明艳的画面。来自张三李四，巴普巴普，结束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期待和你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京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京族。大约在500多年前，京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

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浓于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

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杰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京族的习俗。苏海珍

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杰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杰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语言学上来看，汉族和藏族是同一个语系，叫汉藏语系。在它的下面有一个语支叫彝语支，也就是彝族的彝。云南的彝族、白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颇族都属于彝语支，他们都是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他们的史诗和传说中，包括日常生活中，都会提到自己的祖先来自于中国的西北地区，有的还明确指出是在甘肃或者青海的哪个地方。属于彝语支的民族大部分都会过一个特别的节日，火把节。这和云南另一个主要的语支壮傣语支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大多会过泼水节。一个推崇火，一个推崇水，一个阳刚，一个温柔。但共同的是，他们都非常质朴，向往和平团结的生活。下面还是请楚雄台的同事为我们详细介绍彝族的这个节日。
4: 彝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灿烂的古老民族，其中云南省是彝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全省有502.8万人。火把节是西南彝语支民族的共同节日，流传地区甚广，它是西南各省区，包括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广大地区大部分少数民族共有的古老的民族节日。火把节是彝族人民的年节，节日活动中都要燃篝火歌舞，举火把照田地。火把节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各地各支系也不尽相同。在民间，大多数地方节日过三天，彝家村寨欢庆祝福，一派喜气。邻近的村寨约定地点举行节日庆祝仪式。节日期间，除庄重的祭祀活动和热烈的歌舞文体活动外，彝家人还烹饪美味佳肴，邀约亲朋好友聚饮，唱酒歌，欢庆自己美好的节日。席毕，大家围坐在火塘边，老人给小孩唱古歌，讲述彝族的历史。彝族青年男女则会成双成对出现在篝火旁、松树林中、姑娘房里谈情说爱。近些年来，有的地方由政府搭台，除举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还举办盛大的经贸活动。每年的火把节异彩纷呈，盛况迭起，各地各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庆祝节日，汇集在一起成为欢乐的海洋。在政府的主导下，从弘扬民族文化、加快地方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将火把节作为集中展示彝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浓郁风情、经贸交流的平台。火与彝族生产生活的关系极大，特别是彝族大部分都居住在高山地区，刀耕火种，防寒和御寿都离不开火。他们认为，凡是火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都是火的灵在起作用，所以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强烈地表现出浓郁的火文化特点。彝族传统火把节敬天祭祖的活动，既是彝族对天地自然表示崇敬最浓缩的体现，更是彝族重视自身根骨谱系

最集中的诠释。敬天祭祖表达的是彝族在周期性的节日时空语境下妥善处理天地人际关系、祖先与后人、历史与现实多重关系的文化操作和社会实践。彝族传统火把节传说中预设了天地人际关系的宏大纠纷，最后通过人们虔诚地举行敬天祭祖与叫魂赎魂仪式，才由此重修了天地人际关系，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大同。这给人们一个重大启示，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必须和谐相处，荣辱与共，才能整合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社群，否则为天地不允，法理不容，祖灵不许。随着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火把节从彝族节日成为多民族共享的地域性节日。无论彝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加入到了火把节各种节庆活动之中。火把节悄然地将不同民族容纳进来，有利于和谐地域文化的养成，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彝族年，每年农历十月是彝族人民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彝族新年。彝族年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和劳动中产生的民俗文化事项。彝族年的推算方法是彝族历法来加以推算，是彝族人们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它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从中影射彝族文化的历史影子、社会变迁、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得出彝族年蕴含和保存着丰富的彝族民俗文化内涵。彝语称彝族年为库史，其基本含义是过新年，但从文化含义上讲，库就是转回的意思，从时间概念上讲是年的意思，始就是表示新的意思，从动态意义上讲是从原点开始。库始深层意义上是时间概念，是一年的终点，也是下一年的起点。但彝族年本真的文化含义是以民俗活动的形式整合彝族文化实体，从人们的心理愿望和历史渊源来说，既表达庆祝丰收、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又表现了祈求祖先的爱和怀念祖先的历史等等。彝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彝族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发明和创造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和天文历法。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就是一种被公认的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一种先进历法。彝族年也跟彝族十月太阳历的运行与使用有关。彝族年时间的选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时间不统一，与彝族历法有关，因为每个地区的毕摩推算历法都不同，这个地方算出来是好日子，那个地方可能不是好日子，导致各地过年的时间不统一。彝族年这天早晨鸡叫以后，全村就开始宰杀年猪，依序挨家宰杀。年猪的胆、胰、尿泡可以用来占卜，预示主人家的吉凶。以猪胆饱满、色泽好、胰平展、无缺陷为标准，尿泡丰满为吉祥，来年人畜兴旺，家人安康，粮食丰收。男子们杀猪切肉，妇女们则要灌制好香肠，并在当天要将鲜肉和香肠挂在火塘上方烧烤，以展示主人家的年猪肥、人吉祥，展示出主人的富裕。小孩则开始拜年，拜年时大人们都会给小孩一些零花钱。第二天开始主要进行娱乐活动，大人小孩聚在一起串门喝酒，以语

为知夜泊，品尝主人家的酒，还有荡秋千等民俗活动。第三天是阿普阿伯波，意为祖先祖灵回去了。这天一大早，母亲就把祭祀的饭菜加热和煮些猪肠青菜后端回祭坛，表示热情地送走祖先。阿婆阿伯走了，意味着过年过完了，但过年的娱乐活动还在继续。在彝族年的习俗中，主要贯穿着三大仪式，分别是祭祖仪式、杀猪仪式、而擦苏仪式、清洁仪式。其中后两项仪式均为祭祖仪式服务，分别体现彝族祖先的精神。在彝族年到来的前一夜，相当于汉族地区传统春节的大年三十，彝族人要举行祭祖仪式。这天晚上，各家各户要把祖先请回家，家里供奉的祖先均是家中过世的远亲和父辈。在彝语里，阿普基本含义是爷爷，泛指远古的祖先；阿伯基本含义是父亲，泛指近亲的父辈。若把阿普阿伯合起来解释，就是指从远古祖先到近亲父辈。从彝族的谱系观念看，阿普阿伯是一个家族的始祖到已亡的父亲的合称，但在彝人的日常观念里，其意义偏重于自己亲生的父亲和爷爷。到了新年的第一天，人们从火塘里点燃柴火，让缕缕青烟冒出，以烟大为最好，告示上天自己家祭天了，请天神光临。这种祭祖仪式体现了彝族人把人和神合二为一的信仰。在节日第一天的杀猪仪式中，彝族人也非常讲究，他们首先用草绳套在猪的头上，然后把猪牵出正屋的院坝内，让其头朝着门的方向，继而用草绳把猪牵着放在叠补，相当于汉人用的砧板上，然后以一刀杀死则大吉。猪杀死后，取出套在他头上的草绳，把草绳放在叠补上，预示着让天神把祭祀猪带走，以便让天神保佑人间。在清洁仪式时，彝族人通常先从火塘里取出烧红的石头，分别放进盛满清水的瓢中，然后对家中存放的东西和猪进行驱邪和清洁仪式。据调查，在清洁驱鬼仪式中，每家每户的耳擦苏仪式是不一样的，其中毕摩氏家完全不同于平常人家。通常毕摩氏家从火塘里取出的石头分别是三个、五个到九个为准，均为单数。他们不仅对房子进行清洁，还要对自己的所持的法器进行清洁，体现出毕摩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也折射出毕摩氏家对祖先尊重的思想更胜一筹。从民族文化心理上分析，库什以毕、索马和基斯以及祭祖仪式、杀猪仪式和耳擦苏仪式都蕴含着民族历史记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其中的寓意。彝族年聚合了彝族人的心灵需求，通过彝族年可以了解到彝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了解彝族人传统的风俗习惯。彝族年储存和延续了彝族文化，即彝族年本身就是一场彝族生活和宗教仪式的重温。它包含了仪式的所有特点，特别是重复性和展演性，为温习和创造彝族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场所。一切文化来源于生活，而大型的节日和娱乐活动是人们生活模式的集中展演，也是集中展现多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因此，彝族年这个盛大的节日
为文化艺术提供了

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在彝族年中举行的摔跤、赛马、爬杆等娱乐活动，这些活动表面看起来是非竞赛的活动，其实它蕴藏着彝族文化的精神，即不屈不挠、崇尚英雄气概、对人的力量崇拜。通过这样的活动，还要选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通常被称为扎夸。彝族年是维系彝族这个族群的心灵通道，能够加强族群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增加彝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彝族年是彝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保护好彝族年这个传统节日，有利于保护好与之相关的整个彝族文化内容，有利于叹息彝族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以及彝族年运行机制方案。愿彝族年能够生生不息，永续流传。虎节，彝族崇虎尚黑，以虎为图腾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书记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古代彝族先民就有以虎皮裹尸而焚的习俗。明代陈继儒《虎会》中也说，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文献中所说的老则化为虎，说的就是彝族人民认为人年老死后火化会还原为虎。虎节又称跳虎节，是彝族虎图腾崇拜的一种最高形式。虎节在双柏县小麦地冲最为典型。小麦地冲村民全是彝族支系罗罗人，男人为罗罗坡即公虎，女人为罗罗摸即母虎，小孩为阿罗若即小虎。他们认为从宇宙天体的形成到世间万物的产生，乃至山川、河流、树木、大地，都是由虎开创的。虎是彝族罗罗人的始祖，是创造万物的主神，虎是万物之灵，彝人之神。在彝族罗罗人心中，虎的观念、虎的力量超越一切。在小麦地冲，虎节就是接虎祖的魂回家，和彝族罗罗人一起过节。从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五，当地彝族群众就要由一位长者率领，穿着用草编织成的形状似虎皮花纹的外衣，挨家挨户的去跳去唱，意为送福免灾、镇邪去恶、共度虎节。正月初八傍晚，在跳虎场上燃起篝火，鼓师敲响羊皮扁鼓，这时虎手阔步绕场，摇晃手中的竹竿，抖动葫芦，并高声叫卖消灾免难之药。刚一念完，大吼一声罗麻老虎，四只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一齐跳出，虎队跳起了原始的虎舞。虎队不断变换各种舞蹈套路，每套舞蹈动作由慢到快，力度由弱到强，直至接近狂欢。虎舞如此不断循环往复，都会跳到深夜。此后每天傍晚都有跳虎舞，程序套路相似，但每隔一日增加一只虎，直到正月十五日晚，八虎齐齐到场，虎节达到最隆重、最热烈的八虎舞高潮场面。据说，过去小麦地冲虎舞有几十种舞姿和套路，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两套，一套是老虎模仿人世伦理生活，一套是老虎从事稻作生产的舞蹈。正月十五是老虎送祸虫的日子，这一天所有参加节日的人都要遵守小麦地冲彝族的古规，

一是不准穿白衣、戴白帽、打白帕子、穿白鞋；二是不论天晴下雨，不准打伞、披蓑衣、戴面帽；三是不能有男女纠缠不清，不能斗嘴打架，违反规矩者由老虎队打出村外；祭祀由地魔，消灾解难，兴顺万事，除驱百病，人畜安康的念经赞颂普神中结束。当地遗老们这样说，最初之所以跳虎，是因为受外人欺负，化妆成老虎跳跃，外人就认为罗罗人都变成了虎，像虎一样凶猛，也就不敢欺辱我们了。正是依靠虎节及虎图腾、小麦地冲，彝族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强化了内部凝聚力。插花节，天刚蒙蒙亮，在云南省大姚县昙华山一带的彝族男女老少纷纷穿上节日盛装，背上竹篓上山采花，遍地马樱花，满岭山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欢快气息。这便是昙华彝族一年一度的插花节，彝家人认为马樱花可以带来吉祥，于是大家互相插花为贺，孩子为父母插花，祝福健康长寿，长辈为晚辈插花，祝福幸福吉祥，整个彝家山寨就像一个花的世界。这天彝家人还要杀鸡宰羊，冲糯米粑粑，做荞面饼，宴请宾客，共叙友情。入夜篝火燃起，芦声响起，年轻人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老年人则坐在篝火旁喝酒聊天，整个村庄浸润在欢快气氛中。彝族插花节以其盛大的节日活动、热情好客的彝家人、古老而神秘的宗教仪式、多民族传统歌舞、民俗娱乐活动等享誉四方，近年来被列为世界100个著名的民族传统节日之一。插花节期间，宗教祭祀仪式的祭台毕摩在2月初8上午搭建好。祭祀仪式中，毕摩手持松枝、神杖、鹰爪、神灵走到神树下面，先磕3个头，之后点燃12支香，把供奉的酒水、茶水和取自昙华寺的泉水分别洒在神树下，其意是献祭给马樱花神。也正是通过祭台和祭祀的行为过程，彝族的民间信仰观念得到展现，即使是外来游客也能透过祭花神仪式领会其中的含义。也只有在节日祭祀中，人们才得以集中地体察到民族文化之魂，感受到来自民族文化源头的活水正在不断地滋润后代，传承世人。跳脚是插花节最具规模的表演形式，成百上千的彝家男女围成圆圈叩壁而舞，乐琴叮咚，弦声悠扬，舞步震耳之中可以看出各个舞圈的乐曲、舞步、歌调，颇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插花节期间，昙华山商贾云集，各种商贸活动十分活跃。借助插花节这个舞台，大姚县的各民族在昙华山互通有无，共度节日。随着插花节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不同地方的游人纷纷前来参加，民族参与的多元性不断渗透其中，不同民族成分的群众欢聚在昙华山上庆祝插花节，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节日景象。插花节不再是仅限于昙华彝族的节日，已演变成不同民族共同欢庆的节日，成为民族团结的盛会。

赛庄节。彝族赛庄节以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三台乡和永仁县直居赛庄节最负盛名。比赛内容主要有赛服装，看谁绣的服装手工精细、色彩大方；赛麻利，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穿出最地道的直居彝族传统服饰；赛样子，看谁的表情最大方，舞姿最优美。所有参加赛庄的服饰都是由自己亲手缝制，女人们从头到脚，凡是该点缀的地方都要用红丝线绣上花朵，把各自帽子、衣服、裤子、鞋子装扮得漂亮无比。男人们清一色羊皮褂，他们跳舞时好像一群山羊在草丛中觅食。赛庄首先由老年人出场，这天参加比赛的青年队是男女互对调子，调子是即兴而作的，内容是赞美对方，采用比、心、你、父形式各异。与过去的赛庄方式不同，现在人们已不再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而是不停地更换新衣，有的姑娘一天要换五六套衣服。赛庄节从一开始就有比赛的性质，这可谓是我国最早的时装表演了。所不同的是，彝族少女既是服装的设计者，也是制作者，更是表演中的时装模特。赛庄时所展示的服装代表了彝族服装的典型特征及发展方向，彝族从未成年的女孩到年迈的老奶奶都戴鸡冠帽，穿又大襟的绣花衣、绣花裤腿、系花围腰，穿绣花鞋，与此相配的还有绣花大包、绣花大腰带、大披巾。彝族女子的服装全靠手工挑花和刺绣，做一套衣服往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因此谁的衣服多、花样好，谁就会被看作是勤劳能干、心灵手巧的人，这在其他民族中比较少见。赛庄的实质内涵是集中展示女性的才智及其劳动生产效率，因此赛庄就自然演变成为集展示女性美丽、聪明才智、心灵手巧等为一体的盛会。赛庄节既是直居青年人的天堂，也是其他年龄层次的移民的乐园，届时无论在何处工作、学习、生活的人都要携家带口，尽量赶回来过节，热闹非凡。节日为平日难得相聚的人们提供了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机会，整个山区都充满着一种浓浓的欢庆祥和的气氛。彝族赛庄节涵盖了彝族的歌、舞、乐、绣等几乎所有门类的艺术，是祭祀文化、服饰文化以及歌舞乐文化的大展演。由于其在民间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此成为彝族民间歌舞乐、美术工艺等艺人进行技艺交流和传承的重要舞台。彝族赛庄节可以说是一张有代表性的、非常亮丽的彝族名片，也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2: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楚人自古刚烈之士辈出，但除了伍子胥、屈原、项羽的忠肝义胆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一生鄙夷权贵、逍遥世外者。茶圣陆羽就是这样的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碑，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静陵城下来。茶圣陆羽，字鸿渐，唐朝富州静陵，就是今天湖北省天门市人。陆羽一生酷爱茶道，以写出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茶神。陆羽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唐开元23年，时年陆羽3岁，被静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识得。智积禅师精于茶道，能辨别出是何处的水、哪里的茶，甚至由谁所煮，都心中有数。智积禅师以《易经》为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无路，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卦定性为陆，名羽，字鸿渐。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文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同时还学会了煮茶。天宝5年，陆羽被静陵太守李齐物推荐到静陵城北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从师邹夫子后，他常到附近龙尾山上采茶，在火门山北坡凿泉，用泉水泡茶。经过长期实践，陆羽对茶叶和煮茶用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立志要写一部有关品茶见水的著作。天宝11年，礼部侍郎崔国甫被贬为静陵司马，与陆羽常年品茶见水，谈论诗文。天宝13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758年到达南

0: 南京寄居栖霞寺，760年到浙江吴兴，隐居河门住茶经，长披纱巾短褐，穿着藤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品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持疑徘徊，每每天黑兴尽，方号住而归。时人称之楚狂皆余。公元765年，陆羽根据32州郡的实际考察资料及数年来的研究成果，完成茶经初稿。公元780年，陆羽在朋友的帮助下，呕心沥血数十载完成茶经著述，并正式刻印。整本茶经共用时27年。于是我们看到了流传千古的这本茶人圣经，陆羽也因此而成为茶圣。
1: 今天来说说湖北的茶叶。湖北多样性的气候十分适合茶叶生长，鄂西地区山峦叠嶂，四季分明，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含有硒、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是优质茶叶的出产地，也是中国6大茶叶生产省份之一。茶经中开篇语言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1尺、2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多枝，其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冰缕，叶如丁香，根如胡桃。这里的巴山峡川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看来那时宜昌已是重要的茶叶产地。如今恩施玉露、襄樊隆中白毫、宜昌红茶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湖北名茶，而颇具知名度产于湖北省咸宁地区的湖北老青茶，更是因为与云南普洱茶同属黑茶，近几年因为普洱茶的大热而被不少茶人关注。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在文化传统上，它传承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道家文化与儒释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悠久而深远。而中国道教的最著名圣地当属位于荆楚大地上，现在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了。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武当二字源自这样一句话：非真武而不足以当此山。因此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慕名朝山敬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殷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等均在武当山修炼。路入南岩，景更幽，亭虚高阁，迥生愁。云浮石栏岩移动，雨过松林。

0: 碧玉流。别见泉声石细细，隔溪琴语晚啾啾。道人指点神仙迹，苔所荒苔满目秋。这首诗的作者沈良才是明朝嘉靖年间人，曾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这首名为《南岩宫》的诗是他在云阳任职时所作，诗中所说的南岩又名紫霄岩，因它朝向南方故称作南岩，是武当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的最完美的一处。武当山之盛名还得益于它远离繁华喧嚣的宁静、清秀和奇异的风光。登上海拔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置身云端，所有尘世烦忧尽消于足下。环顾四周，72峰灵耸九霄，且都俯身颔首，朝向主峰，宛如众星捧月，俨然万山来朝。元人有诗曰：“72峰接天青，24涧水长明。”武当山天柱峰一带，山高谷深，溪涧纵流，深入其境，会有俗念顿消的出世之感。武当道月，夹玉撞金，明丝吹竹，飘飘云端。但凡亲耳聆听者，皆肃然起敬，尊之为仙乐梵音。武当山武术以内家功夫而著称，是中国武术中与少林齐名的重要流派，誉为北崇少林，南尊武当。武当山以通达的胸怀，将山的雄奇与妩媚，水的流荡与静谧，物的升腾与凄婉，人生意态的高远与宽阔，在中原腹地凝聚成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令游子心荡神迷，流连忘返。
1: 武当山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属大巴山的东段。它背依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源头。碧波万顷的丹江水库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和武当泉发源地。昆明著名的金殿风景区中的那座中国最大的铜建筑金殿的来历也与武当山有关。昆明金殿是明万历30年1602年云南巡抚陈佑斌模仿武当山金殿创建，而武当山金殿建于明永乐14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我们人文中国的凤歌楚天专辑连续八期一直和大家神游于如今的湖北大地。实际上，湖北的近邻湖南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就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灿烂的湘楚文化，并演变为后期的湖湘文化。今天开始，就让我们的楚天凤歌向南行进，去领略楚文化的另一片天空——湖湘大地，那刚烈而又不失

0: 儒雅的瑰丽风采。有人说，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当北方的草原铁骑把宋朝君臣赶到南方，而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后，宋明理学开始弥漫在湖湘大地。之前这里忠勇刚烈的传统中，陡然增加了一些诵经习礼的风气。不过，有学者指出，最初在这里形成势力的湖湘学派，只是儒家文化的变体理学对湖湘之地的地理占有，并未与湖南人的强悍性格融合，而产生大批耀眼的经世致用的英才，更不要说上升到一种文化类型。傲慢的湖湘大地在那时仍旧酣睡着，宋朝就在那些理学家大谈星性的高调中灭亡了。而一旦中国再次面临战国纷争时，湖湘大地必将首先咆哮如雷。在中国近百余年的近代史里，湘楚文化熏陶中的湖南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在这时终于和不同的文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它与旧有的楚文化略有差异，后来被统一冠之为湖湘文化。望门投止思张俭，只见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英勇就义前留下的绝笔。出身于湖南高官世家的谭嗣同，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奋斗求索。虽然他个人的结局是悲剧式的，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激发中国的仁人志士奋斗精神的伟人。谭嗣同的传奇告诉世人，若要中华国王，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遥相呼应和自古传承。
1: 来到湖南，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湖湘大地这样的地方会英才辈出？那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的湖湘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湖南省博物馆，无疑是一个研究湖湘文化的好去处。湖南省博物馆荟萃了湖湘大地的文物珍宝，展现了湖湘文明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是了解湖湘文化的最佳窗口。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特别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最具特色。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清朝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也就是1812到1817年，袁明耀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原以为楚有才，让书院学生应对。

共生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由此，这副充满湖南人豪迈自信思想的名联就此传遍天下。上联为楚有才点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才，尽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0: 响的湖湘文化熏陶下，三湘大地成为中华英才之渊薮。后人一直总结在这里繁盛的湖湘文化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敢为天下先。清朝末年，中华大地国势衰微，湖南人士贺长龄、陶树、魏源等率先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说，一部《皇朝经世文编》洋洋300万字，将有关治世之作搜罗殆尽。当时代吹响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号角时，湖湘文化更把它经世致用的文化主题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全力从事洋务运动，开我国近代工业之先河。甲午战争后，在举国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又一批湖湘人士迅速把握住这一救国救民的新主题，再一次站到了变法维新的最前沿。谭嗣同、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又有成批的湖南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地学习、翻译、推广和传播西方文化。湖湘文化在这一代人手里又转变为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导先驱，蔡和森、毛泽东、李达等人成为新兴湖湘文化的先锋旗手和革命家。近百年来，湖南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一书列举了1840年到1988年间的9904位人物，湖南籍的达到893位，在全国居第一。湖湘文化的精髓是经世致用，在这样的育人思想培育下，岳麓书院培养的众多英才，在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以他们的丰功伟业为中华腾飞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1: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的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与世界古老的大学相比，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仅晚于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而远早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正式创立，此后历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此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源于云南的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锷，在这次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年早逝，其遗体运回家乡湖南安葬。蔡锷墓就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0: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相信任何一个读过高中语文的中国人，当他站立在长沙湘江橘子洲头的时候，无论谁都会想起这篇《沁园春·长沙》，因为这首毛泽东的名篇立于湘江中流，介于名山城市之间，宁波之上的橘子洲，不知吸引着多少游人过客驻足品味。站在橘子洲的高台之上，一棵古槐巍然屹立，树下一块天然青石，上刻“指点江山”四个大字。高台三面临江，猛烈的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湘江浪涛滚滚，滔滔而来，汩汩北去。川流不息的湘江江面上，渔舟、渡轮、货船等各种船只穿梭前行，汽笛声不绝于耳。站在橘子洲头，眺望滔滔北去的江水，在上个世纪20年代那个大变革的岁月，那奋起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湖湘文化中刚烈忠勇的精神，深深影响着那时的热血青年，以至于这样的感觉，甚至身处于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似乎能触手可及。橘子洲是一针展示风情的画，它以岳麓山为陵，与湘江水作伴，风光美不胜收，形成一面青山一面城的独特景观。橘子洲还是一座承接历史的桥，它浸染的湖湘文化形成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南面是朱熹、张氏往来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讲学过江的朱张度，诠释着800年前湖湘子弟求学的盛况。水陆寺、拱极楼讲述着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曾国藩操练水上湘军的号声依稀回荡在橘洲上空，饱经风霜的外国领事馆、高级别墅则见证着长沙开埠后的历史。80多年前，历史巨人站在橘子洲头发出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更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橘子洲，千年长沙的象征。橘子洲，凝聚湖湘文化精魂的标志。
2: 橘子洲自古被称为小蓬莱，生成于公元305年，为激流回旋、沙石堆积而成，其名始于公元6世纪，因杜甫诗中佳句“橘洲填土人高于”而盛名。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长岛，为长沙城区湘江水域中的一个长条形小岛，是湘江下游众多冲积沙洲之一。它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约100米，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是古潇湘八景之江天墓穴所在地，被誉为中国第一洲。
3: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